因为最近两年就是天气都是变化无常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希望就是多看一些天气预报啊，然后多看一些灾害的这种预防啊，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

新闻报道是说2027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会非常严重，那会带来台风暴雨这种天气会比较极端，天气会比较多啊，所以但不能说是一定会有，但是至少有一些准备的话会更好一点。